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灵魂为了信仰与爱，跨越千山万水，将自己的生命与一片陌生的土地紧紧相连。他们带去希望，留下文明的印记，自己也活出了美好的见证。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将一起来聆听一部震撼心灵的人物传记《山雨》。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宣教士赋能人。赋能人是一位来自英国的青年，却将他的一生的热血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云南的傈僳族同胞们。他不仅为傈僳族的弟兄姐妹带来了福音，更以超凡的毅力为没有文字的傈僳族创造了文字与书写系统，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这本书的名字叫《山雨》。山雨二字既描绘了云南崇山峻岭间变幻的风雨，也象征着赋能人给那片土地带来的如春雨般润物无声的深刻变革。现在就请您静下心来，我的声音穿越时空，让我们一同去感受那段充满艰辛、信仰与奇迹的岁月，去认识这位被誉为傈僳之子的传奇人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一起来聆听赋能人在宝山的故事。赋能人在宝山的第一天是主日，他跑出城去找一个安静敬拜的地方。天还很早，当晨雾散去的时候，他已经在回城的路上了。我碰到两个人在放牛，就和他们在一条小溪旁坐下来。我问他们，你们听说过耶稣的道理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你告诉我们吧。我于是尽力地把福音清楚地讲给他们听。他们仔细听，还问了我问题。有几个过路的人坐下来不走了，我又得重新说一遍。一会儿又有人加入，我把同样的话重复了四五遍，听的人有十几个。太阳出来之后，大家都在一棵树下休息。我又讲下去，不知道我所

得他们是否全懂，但他们专心听道，态度和蔼，兴趣浓厚。有一次我站起身来将袍子撕裂了，有人就跑回家去拿了针线来替我缝上。我和他们传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道，后来有两个人来带我去别的地方，使我好对别的人讲道。下午又回到了城里，茶馆里有个人看见我在分发福音单张，就叫我进去。他给了我一杯茶，要我把单张给他看。不久有人聚拢来，我就向他们传福音，像整个上午做的一样。叫我进去的那人似乎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看过那些单张，也听我讲道，显然是懂得不少。买茶给他喝的那人是个皮匠，他在那间黑沉沉的茶馆中坐了很久，问了许多问题。他叫何超，结果他是宝山第一人赞成耶稣基督的。结果他是宝山第一个赞成耶稣基督的人。另外一位立刻表示有兴趣的人是王军，他是个银匠。王先生被这个陌生的道理所打动，费了好多功夫才找到他住的客店，邀请他去家里详谈。王先生以美食款待他，在米饭和蔬菜的热气缭绕中，赋能人将救恩的真理一次又一次地讲给他们听。王先生在他店铺的前面搭了一个棚，赋能人站在凳子上向过路的人传信息，他们有兴趣发问题，愿意接受福音单张，给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聚在一处几个小时听他讲道。在那个政局风起云涌的时代，他看到许多热情奔放的革命人士来来往往发表演说，但他们从未听过任何信息和赋能人所传的沾得上一点关系。待暮色降临时，赋能人已经是精疲力竭了，不停地传了几天的道之后，他离开人群，独自上山去过了一天。他坐在地上，宝塔的影子挡住了正午火热的阳光。那是个晴朗可爱的日子，可以清晰地看见城市和平原的边缘，自然是从未有传教士在这里住过，大约有10万人口，从未见过福音的光亮。我深信，若有一人在成千走向灭亡的宝山人中见证主的名，我们的主就会得荣耀。令人难过的是，极少人奉献去福音的工厂。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神必定是要他的子民出去传福音。主的最后命令不是还存在吗？想到我们在云南这个世界的一角，有广大的地域和城市，有许多未闻福音的土著民族等待着工人的来到，却等不着。相反的，在国内则有大规模的宣道聚会，收集和订阅出版的宣道刊物等，相形之下似乎十分矛
盾。世界上别的地方也有同样的需要，有时别处的需要还更大。千百万的人从没有真正接触过福音，但从各国派去向他们传福音的宣教士却寥寥无几。赋能人在宝山利用文字布道发生了效果。中国人是一个深思的民族，书刊又不容易得到，那些彩色的小册子有时候他卖一两个铜钱，有时候就白送，多半是马可福音的单行本，也有单章，包括司布真讲到的翻译。赋能人有次来到宝山南面的一个名叫芒市的城，市集上十分拥挤，他必须留神，怕他们在他身边挤来挤去的时候把他的圣经和钱偷去了。忽然间有人将他架起来的桌子推翻了，书物乱飞，有的掉到泥坑里，有的遭过路的骡马践踏，有的就电光火石般被长衫的袖子卷走了，只见红色的封皮晃了一下，一个6岁的孩童就把一本马可福音巧妙地塞进褂子里，消失在人群中。这小孩想来也算不得偷窃，因为好多书都是白送的，不会因为道德的顾忌而带来烦恼。那个6岁童子是到市场上来办事的，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点心厨师，常将他那香甜的中国糕饼送去芒市的市场。他姓莫，人聪明，也识字，他儿子知道他对那小书本会有兴趣，小心翼翼地循着山路把他带回巷达。那本马可福音比两刃的剑还要厉害，在这个偏远山区的家庭中不声不响的就产生了革新的作用。赋能人对土著民族的兴趣未曾稍减，但他和安选三都觉得应该等他们来邀请。这件事是在主的手中，他写道，他若要我去，他会差遣我去强迫开启神关闭的门户，或急躁用事，都是很不智慧的。我们要等待，神在云南省的那一边为我们做了大事，我们只盼望也会在这些土人身上动工。几次的邀请都中途有变，说好派向导来也没有兑现，能人和安选三雇佣的厨子也察觉到他们的失望。那个厨子对于信仰已有真正的认识，常跟随赋能人在街头布道。赋能人写道，这些黑暗的日子就像在家乡那样，许多人无所事事，到处闲荡，我拿个旧凳子站在上头讲道，那个厨子在一旁替我提着灯。有一天厨子从市场上回来很兴奋的样子，有个傈僳向导和他同来，要带赋能人去一个快活谷的傈僳族人的村庄。来到腾冲已差不多一年了，就这样赋能人在一个5月的早晨和那位傈僳向导一起出发。
这次的行程是往西走，经过水流湍急的腾冲瀑布，翻过山坡，山坡上有个风神庙矗立在那里，再寻小路往上爬，就进入了傈僳人的地区。快活谷是个小村落，大的有12家竹舍建筑在山边上，能人和他的向导爬过篱笆，他发现村子里相当热闹，原来正碰上人家订婚喜庆的前夕，大家喜气洋洋地忙作一团，那些傈僳人很高兴看到这位不速之客，将他的床铺在靠近火旁的地上，给他盛了一碗米饭，还有几个蛋。在烟雾缭绕的火光中，他第一次看到长久盘旋在他心上的那些快乐好客的山地人。他们谈笑直到深夜，只有较近的人用松枝点起灯笼，要回家去的时候，才会偶然打破那个围着火堆的圆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赋能人在宝山的故事。会说话的纸。第二天有更多要见识的东西，宴会是在晚上，全天都是在做准备的功夫。赋能人一点栗素话都不会说，更增添了一些喜气。他把他们发出的声音写在纸上，他们瞪大眼睛看得呆了。有人抱怨说，他把我们的话拿走了，我们就没有话可说了。那天过去了，赋能人按照字母的顺序记下400多个词语。这种语言的把戏使得村里的人很开心，他们对着会说话的纸把腰都笑弯了。中国人向来都说，土人嘴里嘀嘀咕咕的东西是写不出来的。宴会要开始的时候，我都快饿死了，已经到了晚上，除了早餐以白菜下饭吃过之后，我整天没有进过饮食。所以他们还未开始前先给了我一点食物，饭和一种山羊肉。除了他们自己酿的酒以外，这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了。他们纵情饮酒，参加宴会的人大约有50人，他们坐在地上的木板围成椭圆形，饭和肉都放在中间的一块木板上。这顿饭不是一个安静行礼如仪的喜宴，比较像一个吵吵闹闹的家庭宴会。我不知道谁和谁订婚，他们也没有特别的宣布。吃过饭后，我恐怕他们会喝个通宵，有段时间休息。我实在弄不清楚那些程序，就像是阿丽丝漫游仙境中的锤球戏。我走到里面，和十几个人在那个燃烧着的大木头周围坐下，有一个人在用唱歌的调子讲栗素人的老故事，其他的人跟着唱和，他们唱的我一点儿也不懂。不一会儿，他们告诉我要跳舞了，要一直跳到天亮。我不晓得是那种舞，我的主人说我随时可以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但显然以为我会留下来看个究竟。我在一个几乎无人注意到的角落里，大家不停地喝酒，男男女女都在狼吞虎咽，大嚷大笑，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晃来晃去，有的在房里，有的在外头。不少人穿着鲜艳的衣服。场地是一个栗素人家里一间又肮又旧的房间，每一样东西都是黑乌乌的在冒烟，庞然巨物般的储藏古物的器皿随处可见，很脏，一两条狗在泥地上乱跑。这就是中国西南一个土人的村落，天入夜后的情景，那种开怀纵饮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赋能人发现没有人还有心情来听他所要讲的东西，但出其意料的是，在第二天的早晨，有一个人从那些醉倒在地上的人中走过来，
邀请他去六里外的尖刀山中的他的村庄，他说那里的人想学中文，这是个新的机会。赋能人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出发去到这个位于7000英尺高的小村。他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主人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一天两次蔬菜淡饭，睡则和其他的人一样躺在火旁的泥地上。他用浅显的中国话传道，他们颇感兴趣。山地人有音乐的天赋，喜欢学习他教给他们的几个中国歌曲。接待他的那家是四奉天地鬼神的，多半土著民族都是如此。房子后面设有神坛，坛上摆着一个碗，一个香炉，还有一小堆的叶子，据说鬼就住在里头。还用红纸写了天地之类的字挂在坛上，这座坛强有力地告诉能人，虽然这些傈僳族人欢迎他听他传讲信息，可是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的友谊的后面却是一个外邦主人的坚固堡垒。而他面对神坛所代表的意义的直接认识实在太少。有一天晚上，那位做父亲的和他的四个儿子商量，能人听不懂他们的傈僳话，但不久就让他明白过来，他们要把神坛拆下来，他们要讨才认识的那位真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欢心。赋能人没有说话，眼看他们把那座神坛和祭物丢掉房中的炉火之中，他晓得他们所知有限，他写信回家说真是高兴，而又有点茫然，他不得不离开他们。虽然他们尚不能把握住基本的真理，但一丝的光亮已穿过他们彼此间隔膜的阴霾。他一点没有料到后来的事态会急剧转变。赋能人渴望回到腾冲去和安选三夫妇分享他的经历，他需要人分享这一切，他十分珍惜他们夫妇的友谊和爱心的劝勉。当他发现这两位老童工要被派去大理时，感到非常的痛苦。他经历的内心的苦楚可从他的书信中表露出来。他送安选三夫妇出城，抱着他们的小孩，他一直把他们送到城门外7里，才单独走回到那个人去楼空的办事处。他写道，若能找到别人去大理，安选三夫妇是不会被派到那地方去的，但工人如此缺乏，他们非去不可，没有其他办法。就此间的工作来说，我就要单独留下，不知要到几时。我盼望麦卡蒂会来和我小住一段时间，可能就在下个月。我有责任看管我们相当可观的房产，更重大的责任则是单枪匹马地去传播福音。可见夹在我肩子上的重担并不轻省啊。赋能人现在
担负起腾冲福音站的工作。在孤独寂寞的环境中，他更加证实与神相交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赋能人在宝山腾冲的工作。小事上的大试验，他目前的处境完全和他的性情相悖。他不喜欢李家和看管房产，他发现那个家童敏感易怒，常和厨子发生争执，一些日常杂事耽误他学习语言的时间。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不得不学习忍耐那永无休止的麻烦。他如果在这阶段的生活中失败了，很可能导致日后精神的沮丧。此外，他还盼望有人来和他同工，一起分享。在一人独处数周之后，他写道：我总觉得我学习中文的良机是一去不复返了。外物的干扰、探访和琐事的处理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我不是在诉苦，相反的，我乐于从事一个宣教士的全盘工作，那是我们来中国的目的。然而我发现，要按部就班的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某些工作是一种错误，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还有，我认为这办法是根本行不通的，间断和拖延都令人不耐烦。譬如说，你正要办完一件事，突然有人来坐在旁边和你闲聊，你以为既然可以借机会传福音，怎么会不耐烦呢？事实上是会的。这种事往往是发生在吃饭的时候，正在写一封信要赶着去寄的时候，或者正要出去走走好回来喝茶的时候。但我不能怠慢来访的客人，我觉得应该养成一种态度，一个人要能在任何时间都能从心底去欢迎他的客人。非攻莫入是不能表现一个真正的宣教士的精神的。不但如此，我近来还感觉得到，这种个人的工作和传道同等重要。有人来到你的家门看你，你能够直接坦然地和他谈论他灵里的景况，还有比这更理想的吗？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下更容易打动一个人的心。对大群人传道当然是势在必行，但无论按圣经也好，不按圣经也好，这都不是令人归主的唯一方法。从一个传道人的口里说出来似乎有些奇怪，可是我认为，如果神曾给予我任何属灵的恩赐，那绝不是去向一大堆人传道。我深切地知道自己的愚拙无用，但神一直在个人布道的工作上帮助我，他在这里也把这样的工作赐给我。有趣的是，无论在国内或国外，赋能人总不承认他自己有传道的恩赐。在云南讲道是没有什么结构的，他说他是继承了家乡那位偶尔登台的传道人的习惯，别人怪他东拉西扯。赋能人还记得他回答说，无论他有没有守住他的主题，总感谢主他守住了他的目标，就是令人归主。希望我能够始终看清楚这一点，灰心和失望有时使他意志消沉。早先
好奇询问的人消散了，大家对他的信息渐渐习以为常了，无动于衷地从他面前走过了。有人大叫反对，还警告别人不要和洋人打交道。然而赋能人发现，神在一些想不到的人中彰显着他自己，往往是老年妇女，像李太太那样。李太太生了11个孩子，只有一个存活，这个儿子和她丈夫一样是个鸦片鬼。李太太由于处境凄凉，逐渐和耶稣基督建立起生命上的关系。听她自己说吧，我从前对一切事情都放不下心，他们对待我的态度也使我愤恨，但现在不同了。我一开始有那种感觉，立刻投靠神，他就将平安带回我的心中。我劝他要祷告，他回答说，是啊，我是在祷告，我做工的时候都想到神，而且不间断的祷告。他只不过是一个贫穷无知的妇人，靠替人洗衣服维持生计，被许多人嘲笑歧视，还被丈夫虐待。她却每天将一切事情交托给她的救主，赞美她的神。有时候谈到她的困苦，她都快要哭了，但一般说来她都是明朗快活的。赋能人在腾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有次城里起火，差点把大半个城烧掉了，赋能人积极地帮忙他们将大火扑灭，他的名声就更响了。中国人弄不懂为什么这个洋人在自己不会受到牵连的时候会对他们的百姓和财产表示关心，各色各样的人物都跑来见他。许多人想知道他对于那风雨欲来的推翻满清王朝的意见，大家都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寄予无限的厚望。有些访客要和他谈论哲学，问他对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由于赋能人对这些事的广泛兴趣，而且尽量把握机会，他在1911年革命爆发前的这些日子建立了一些有助于他的友谊。从他的傈僳朋友处传来的消息不多，而且令人失望。老郭的一个儿子来要眼药，报告他村子里的收成不好，很穷，还说当地小鬼猖獗，残虐百姓。但赋能人的责任是在腾冲，不能分身前往。他心里逐渐明白过来，他可能要忠心守在腾冲这个福音站好多年，而不能为神成就什么，工作上可能会有点缓慢的成长，树立起一个良好的见证。但他总觉得有个能力的宝库尚有待发掘。他写信给他从前的班级主任，作为方圆150里内唯一传福音的人，责任似乎非常重大。我深切地感觉到我的软弱，然而神好像乐于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能力的完全。我可否请你特别在祷告中纪念我，求神使用我去拯救许多宝贵的灵魂。我越来越觉得
是神的子民的祷告使工作蒙福。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参与那些工作，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神却使他们生长。借着信心的祷告，无论是在中国或英国，生长可从天上降下来。我们只不过是神的管家，用我们去做成他的工，不是我们的工，我们尽我们应尽的份，然后就只能跟别人一起期待他的赐福。若是这样，国内的基督徒对国外宣道所能做的，就不下于真正的工厂上的宣教士了。我相信，只有在将来审判的日子，才会知道有多少宣教工作是靠着国内信求，是靠着国内信徒的恳切祷告而成就的。这实在是问题的核心。这种工作不在于展览、放幻灯片、写晴雯并茂的报告等等，这都是好的，但是事情的枝节不是事情的根本。坚实的存诸久远的宣道工作是靠我们的双膝成就的。我急于贪求的是真切的信心的祈祷。我写信请求你们继续为我和腾冲的工作多多祷告。我希望你们非但不断地为未信主的人得救祷告，也求主赐福给已经信主的人。我自己要火热起来，让圣灵充满心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山雨赋能人传第二章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